那变西了么哟呀，嘿哟嘿，哎呦，多白是，人家很多白，人家多白，被打鼓啦，呀，卡拉白，阿罗特黑罗格是，我哈不跟的，特朗普黑拉尼海，我跟的罗尼伊卡，弗亚弗兰科，哈，el compañero trabajó Silvio Acuña Moreiro，那变西了么哟呀，哦，对不对，哈，别以为，人家多白。